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玲、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知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入边送上呢一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仲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呢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今日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由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今日为你拣嚟嘅音乐咧，都系有住死亡嘅阴影啊！其中咧有李斯特嘅晚年作品，叫做《悲伤的贡多拉二》。贡多拉就在水都威尼斯常见的是一种小船。李斯特在1882年的时候和他的女婿华格纳来到威尼斯期间，见到河道上面的送葬队伍静静地驶过。李斯特若有所思，因为他有个预感华格纳没多久之后亦都会离世，而且呢亦都会以同样的送葬小船送别，而他这个预感结果是成真的。李斯特呢将他内心所见的景象写成钢琴曲《悲伤的贡多拉》，乐曲的和声令人觉得扑朔迷离的。阵间会由亚夫迪娃弹奏，然后呢我们听下一首安魂曲，不过它的色彩呢不算黑暗，就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编号45。布拉姆斯呢没有讲明这首安魂曲是写来纪念哪个的，可能是为他动笔前一年离世的妈妈而作的。阵间会听下第三个乐章，叫做《耶和华哦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开头的时候独唱男中音，感叹人生无常，跟住就问到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得到的回应是我的指望在乎你。阵间会由古普化担任男中音独唱的，演出的还有铃木雅明带领的日本巴克古乐团。至于而家，我哋先一齐听下舒伯特嘅联篇歌曲《美丽的魔方少女》里面嘅第17首，叫做《可憎的颜色》。讲到主角见到田野同埋森林一片绿色，觉得好讨厌，因为令佢谂起逝去嘅爱情。我哋阵间会听呢个咧，系改编成独唱加弦乐四重奏嘅版本啦，交俾男中音罗德力克威廉士，仲有卡杜茨四重奏。

0: 这个乐章是一段壮观的副格入面结束，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作品45里面第三个乐章，演出的是男中音古普化，还有日本巴克古乐团，指挥是铃木雅明。
1: We open the segment with Die böse Farbe, or The Loathsome Color, from Franz Schubert's Die schöne Müllerin. That featured the baritone Roderick Williams alongside the Carducci Quartet. Following that, the pianist Juliana Avdiva performed Franz Liszt's La Lugubre Gondola, No. 2.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Johannes Brahms's A German Requiem, Opus 45. Masaki Suzuki conducted the Bach Collegium Japan with a solo performance by baritone Jochen Kupf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想跟你一起听一些美国音乐，其中有巴伯的名曲就是弦乐慢板，这首弦乐慢板其实是出自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开头的时候有着沉思的气氛，随着旋律不断向上攀升，情绪也是越来越激烈的，稍后会由卡列多弦乐四重奏演出，接着是一首当代作品，是卡洛斯西门的别离之歌，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对冠状病毒疫情那时候大众经历的种种别离的回应，他借着一位13世纪波斯诗人的文字来到带出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在失去的同时其实都会有某种得着和祝福的。别离之歌里面包含四首歌曲，稍后我们听下第三首起舞和第四首我们皆相同，会由女中音布利奇斯演唱的。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首前奏曲，是史嘉尔亚宾的斯大调第一前奏曲作品11，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Maestro Yuan Ding has just opened our National Day 2026 concert with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llowed by Yao Chen's Garden Unearthing the Way Home.
1: 听到呢一首音乐咧，以中国嘅传统园林啊作为启发嘅，就系姚晨所写嘅《造园》啊，由园丁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嘅。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年轻时候嘅作品啊，就系、是、D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13。呢首交响曲对于拉赫曼尼诺夫嘅事业影响重大啊，系佢人生入边一次滑铁卢啦。一般认为咧，指挥家格拉祖诺夫系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嘅原因啊。据讲格拉祖诺夫当时系醉酒演出嘅。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看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10月7日，我哋翻到去188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77年嘅今日，柴可夫斯基喺圣彼得堡咧就晕低咗啊！咁啊，医生咧就话因为佢同佢太太嘅关系咧，令到佢太大压力，叫佢唔好再见佢太太啦。我哋欣赏过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42，斯蒂琴家尤利亚费沙连同钢琴家克赖斯堡演出过。
1: We heard Tchaikovsky's Souvenir d'un lieu cher, Opus 42.With the violinist Julia Fischer, accompanied by Yakov Kreisberg on the piano.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九龙坑。较早前清泉路往青衣方向近海滨花园嘅坏车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彩虹道往旺角方向近四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讯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往中环龙尾华贵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汇船处至骑术学校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清水湾道兵工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东路泥围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十月七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系一个城中热话，就系2027香港艺术节啦。
3: 今日专题，
2: 香港艺术节咧喺星期二咧就向外公布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详情。咁当然咧就要揾嚟佢哋嘅灵魂人物之一啦，就系节目总监啊 Grace 同我哋倾下偈嘅。梁掌柜 Grace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嗱，55周年啦，咁啊好多朋友咧，佢哋都系睇住咧，究竟有啲咩嘅好嘢预备咗啊？咁好多时候咧，啲朋友咧就会一系就睇啲好大型嘅，一系咧就啊有冇啲咩嘅小型嘅嘢？我想问一下。度大型嘢辛苦谂啊，定系度啲小型嘢辛苦谂咧？
4: 各有各啦，大型嘢一谂就好容易嘅，
2: 系
4: 咁，但系之后嗰啲安排咧就好复杂嘅，
2: 吓、嗯，
4: 咁、
2: 嗯、
4: 啊、
2: 嗯嗯、
4: 小型嘢咧就最紧要系嗰个曲目系乜嘢嘢，吓、
2: 嗯，
4: 咁通常佢哋啲组合咧已经喺度噶啦，
2: 系
4: 咁，所以各有各嘅困难，各有各嘅惊喜，
2: 系咁，不如同我哋讲喺大型嘢，我哋争取时间啦。
4: 大乐队咧真系好多，今次真系好好，有蒙特利尔嘅交响乐团。
2: 好耐冇嚟啊！
4: 同埋肖邦冠軍啊 ，Bruce Liu
2: 係
4: 啊，劉曉宇嚇，同埋一個未嚟過香港嘅加拿大係李斯特鋼琴比賽嘅冠軍啊 ，Jaden， 因為佢個名好長，我淨係叫佢做 Jaden
2: 。係係。
4: 咁第二隊咧就係韓京，我話呢個咧就 K-pop 音樂會嚇，就有兩位歌星嘅一齊嘅，一個 Super Junior 嘅黎旭。
2: 是
4: 另外一個就是 Red Velvet 的 Wendy，
2: 哇，
4: 咁咧仲有一場佢哋兩個都會出現嘅，
2: 不得了，
4: 係啦。咁第三隊咧就係 Leipzig Eventhaus 就同埋 Thomas Choir 就唱Matthew Passion 啦，咁啊又引頸以待，因為係巴克作呢首歌嘅300年嘅紀念嚟嘅，咁啊仲有本地有三個樂團啦 ，Hong Kong Feel 就幫呢個 Spartacus 彈啦，呢個 Astana Ballet， 咁另外小交啦有個 Jazz Concert 啦，咁啊中樂團咧有個陳慶欣新寫嘅
2: 帝女花
4: 啦嚇，咁啊六大團，
2: 哇犀利嚇！除咗樂團係即係人才仔仔之外咧，歌劇咧都係好鼎盛嘅。
4: 歌劇咧就有呢個 Slovenia 嚟 The Bat 啦，Strauss Junior 嘅 Bat 就 華麗，舞會，好有我哋今年藝術節嘅五十五週年嘅氣氛啦，很開心啦。咁有啊阮兆輝嘅，我哋同佢嘅三年嘅計劃，就呢個趙氏孤兒係啊黎耀威新寫嘅趙氏孤兒。咁第三個咧就係引頸以待啦，係啊於灰字同埋李勝素領團嘅，仲有好多好好嘅演員黃蓉蓉啊，佢哋一齊咧亦都有啲昆劇嘅演員。咁今次咧佢哋呢個驚喜咧就喺大會堂嗰度演出嘅，我真係特別咧就係為下香港嗰啲另外啲戲迷，佢哋唔中意過海嘅，就俾佢哋喺大會堂度睇到，係喺藝術節最拉尾嘅
2: 嚇。我覺得咧，其實咧有陣時嗰啲嘅recital 咧。仲要花多啲心思去諗，因為即係好多可以好靈活嘅組合啊！同我哋講下 recital 上面又有啲咩諗咗俾我哋
4: 啊？嗱 ，Jaden 咧，佢有場係全部 preludes 嘅鋼琴嘅 preludes 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去聽嘅，因為啊 Jaden 嗰啲編嗰啲concert program 咧係另有一手嘅，咁另外一個鋼琴咧就係彈阿 Keith Jarrett 嘅1975年喺科隆嘅音樂會，就係呢個 Ravon Rat 係嗰個 Dutch pianist 嚟嘅。咁第三個好特別咧，就係我哋香港出生嘅，就係Ryan Chan 啊。陳偉亮啊，就同佢阿老師咧 ，NM 管風琴嚇，咁但係嗰個曲目咧就好由 Bach 啊，去到 George Shearing 都有嘅嚇，咁就有聖樂喺裏邊，又有 Jazz 嘅音樂啊喺裏邊啦，係好特別啦。我諗好多人都未聽過啊陳偉亮嘅，咁佢好應該去 support 下佢。咁跟住 violin 啦，就有啊柳愛莎啦，同埋啊張浩晨啦，個二重奏啦嚇，咁亦都係好大嘅 program 嚟嘅 ，Brahms 啊喺裏面嘅。咁仲有咧就係 cellist 啦，又引頸以待㗎嚇。
2: Stephen Isles 以待㗎啦。
4: Stephen Isles 嘅 cello 好耐冇嚟㗎啦嚇。咁啊跟住就 Horn 啦，袁浩咧嘅獨奏會，我諗喺香港真係好可能真係好少好少好少。咁今次咧曾允咧就係而家柏林愛樂嘅首席，咁佢嘅 Horn 袁浩啦，佢拍住咧呢個 Cleveland 嘅鋼琴冠軍阿韋子健嚇，兩個都半嘟嘟嘅音樂家咧，就有兩場，一場咧就係家庭嘅音樂會，因為我覺得咧袁浩咧其實而家好多細蚊仔都好多元化，佢哋學音樂，咁有場袁浩嘅音樂會咧喺週末裏邊咧就係特別嘅有趣嘅，咁咧仲有一場咧，仲有一場第八場。

时间嚟到6:19，接近20分啦，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8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10月7号星期三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在今个晚上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的古典的作品，希望都

为你带来一个愉快的晚上。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由小提琴演奏家沙涵的演出，联同钢琴家江口令为我们带来有萨拉沙提的、改编一首的摩笛幻想曲，一起听一下。

0: 佢系嚟自日本嘅呢一位钢琴好手，就系、是、Hiromi， 为我哋带嚟一首叫做《多角度的蓝色狂想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法洛克的 A 大调奏鸣曲，刚才听过的第三乐章有小提琴演奏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阿加利殊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咁搜寻到旧事古典咧，咁就可以见到曲目清单啦，同埋咧可以重温翻过去一年嘅节目噶啦。喺度咧，先同你讲一声嘅晚安。明晚同样时间7至8，我会继续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好音乐嘅。听日再见啦，拜拜。

0: Dame Joan Sutherland singing The Doors song from The Tales of Hoffman, recorded in 1972 for the Decca label.
1: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系喺2024年9月22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呢场辉煌嘅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嘅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嘅灵性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2: Hujin master Wang Onyun returns to the Hong Kong City Hall Concert Hall with the Windpipe Chinese Music Ensemble. A long-awaited reunion, he shares the stage with Hujin soloists Wang Santat, Lan Kamling, Wang Zike, and Chen Kaihim, conductors Ho Manchen and Sito Kin, in an evening of Hujin.

0: 钢琴家帕拉亚刚才弹奏过是 J.S. 巴赫的钢E大调第四法国组曲 BWV 815的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rie Pereira with excerpts from the French Suite No. 4 in E-flat BWV 815 by J.S. Bach. You're with Radio 4.
0: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的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的创作了，带来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和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这位钢琴新星亦会带来现代的作品，包括利盖蒂的练习曲，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的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肖邦的 E 大调第四首下一曲作品54，虽然都有些热情和戏剧的效果，不过相比之前的三首下一曲，这一首都算是平静的了。音乐也都渗入了一些波兰民歌的味道。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赵成真的演出。

钢琴家赵成真送上过的咧就是肖邦的E 大调第四首协约曲作品54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就会一齐欣赏巴克的E 大调小提琴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BWV 1042啊。音乐咧就以三个有进程的和弦开始，听上去咧都几有宣告的效果噶。第二乐章咧就好凄美啊，最后嘅第三个乐章咧就好活泼同埋好有动力啦。乐团同埋独奏咧都互相交替啊。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嘅咧就系演奏小提琴嘅舒鲁达领导巴塞尔新乐团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的作品就是来自巴克的 E 大调小提琴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 由演奏小提琴的舒鲁达领导巴塞尔室乐团演出了。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节目开始了，听过肖邦的《骸约曲》，而刚才是波克的《协奏曲》，跟着我们欣赏的会是《交响曲》啊，选来的就是莫扎特的《G 小调第二十五首交响曲》，作品 K183。 这首的交响曲呢，在1773年10月头创作的。咁喺写呢首作品之前嘅两日咧，原来莫扎特先至完成咗佢嘅第24首交响曲。嗰阵时咧，佢爸爸就帮莫扎特咧喺特蕾莎女王嘅皇宫入面咧，想搵份工啊。点知咧见完女王之后，女王咧就睇佢哋唔起啊。同时咧，佢哋亦都收到一个唔开心嘅消息，就系佢哋咧非常之熟悉嘅一位同乡咧就过咗身。莫扎特咧曾经写信俾佢嘅姐姐啊，佢话我同埋爸爸都非常之伤心难过，唔知系咪咁啦？莫扎特咧就埋手创作啊，一股劲咁样咧，好似将唔开心嘅事发泄喺乐谱上。

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两首交响曲，一些的声乐合唱的作品，弦乐四重奏等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莫扎特的第25首交响曲。

戈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过就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25首交响曲，作品 K183。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有来自贾佐托的 G 小调慢板。这一首作品一直都被贾佐托包装成为巴洛克时期作曲家阿宾朗尼的创作。直至到贾佐托离世之后，后人在他的个人书信记录里面才找到证据。贾佐托在佛罗伦斯大学音乐系任教，他曾经为阿宾朗尼和韦华帝的作品修编目录。1958年出版了 G 小调慢板，他就说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立图书馆的废墟里面发现了一些草稿碎片，他认为这些碎片很可能就是来自阿宾朗尼的一首未被发现的奏鸣曲。当时没人质疑过，因为他是阿宾朗尼的专家嘛。直至到他1998年离世之后，后人就在他的书信和真的去到图书馆翻查资料才知道真相。我们欣赏一下米娜柏迹和荣文改编的一个版本，弹奏吉他的是米娜，另外还有荣文所领导的布达佩斯电影乐团一起演出。

加佐拉的 G 小调慢版，由弹奏吉他的米娜联同荣文所领导的布达佩斯电影乐团演出。接住来我们会欣赏布里奇的中提琴及钢琴小品。布里奇是1879年出生的，是英国的作曲家，亦都有演奏中提琴和指挥。他的老师是史丹福特，而他其中一位学生就是布列顿。这一套的作品有七首的小品，气氛多样。不过作曲家就不是一次过地完成这七首作品，而是在1909年至08年之间创作的，而且有些都有不同的版本的。七首作品有《热情的快板》、《小夜曲》、《缅怀》、《船夫之歌》、《思念》、《北欧传说》，最后是《摇篮曲》。

中提琴家玛雅联同钢琴家金井正一起欣赏过布里奇的中提琴及钢琴小品。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在结束今天的节目选择的是合唱的音乐罗力逊的夜曲，在2005年创作的，有三首的作品。首先是他的夏夜，音乐和声相当之丰富。第二首就是夜之十四行诗，这首作品是清唱的。最后就是星光斑斓之夜，这首作品音乐深沉，感情丰富。

呢一首咧就系罗力逊嘅夜曲，三首嘅合唱作品，弹奏钢琴嘅系罗力逊，另外仲有李顿所领导嘅福音合唱团。今日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马勒的稍慢版，来自他的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一个由韦丁格改编给小提琴和钢琴演出的版本。刚才就小提琴的是古迪，弹奏钢琴的是卢华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普尔文，他联同奥曼帝指挥的费城乐团一同演出。亦都听过克鲁马二重奏以两部吉他弹奏德布西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露娜嘅降 E 大调中提琴与弦乐小协奏曲嘅第二乐章，由帕拉士拉奏中提琴，佢会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一同演出。仲有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弹奏钢琴嘅系。

艺莎同台演出是梅勒加拉指挥的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最后是帕巴鲁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蒲薛尼的菊花，写给弦乐团的版本。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小提琴家费沙拉奏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24随想曲，仲有布拉姆斯嘅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作品34B 当中嘅第一乐章，由比建奴姊妹弹奏。仲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戈威联同钢琴家莫尔一同演出圣桑嘅浪漫曲作品37。跟住落嚟先听下本地作曲家冯家祥喺吉他上弹奏佢自己嘅作品《时刻》，仲有佛瑞嘅 E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恩哥夫逊联同钢琴家舒托培演出。最后由古建琴演奏家史泰拿弹奏 J.S. 巴克嘅 E 小调捉记曲 BWV 914。

啱啱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两首经文歌作品29，由迪克斯特拿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还欣赏过女高音基柯基沃联同马年指挥的皇家歌剧院乐团带来莫扎特费加洛的婚礼当中的《啊爱》这首咏叹调，还有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安祖罗美露弹奏格拉纳多斯的《戈雅的女士》，还有罗西尼的 D 大调第六弦乐奏鸣曲，由萨格勒布独奏家演出。最后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乡村舞曲，是来自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的。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是由吉他演奏家阿基亚弹奏艺拉罗伯士的马祖卡哀歌。早前亦都听过古筝演奏家陈安华弹奏一首潮州古曲《寒鸦戏水》，仲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由大提琴家史达加连同杜拉提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两首作品，首先系哈察都亮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作曲家本人指挥苏联电台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戈根演出，仲会听到钢琴家宾菲洛夫弹奏德布西嘅版画。

克里夫兰四重奏联同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出过舒伯特的 C 大调五重奏，编号 D956 的小快板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听过钢琴家阿华赞恩弹奏 Sola 的 G 小调第87奏鸣曲，仲有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金星，又名和平使者，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雷格写俾大提琴及钢琴的咏叹调，由大提琴家舒尔芬联同钢琴家莱舒纳演出。仲会有马苏亚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德弗扎克的 G 大调第8交响曲当中的第2乐章。最后是布拉姆斯的一首室乐作品，他的 C 大调第2钢琴三重奏的第1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曼卢轩，拉奏大提琴的是卡索斯，而弹奏钢琴的是伊斯道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小提琴家托杜洛夫拉奏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还有萨蒂的几首夜曲由钢琴家捷高连尼弹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女高音舒华戈夫联同史奥尔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理察史特劳斯的《东方三王》。跟住落嚟，首先是舒曼的《杂记簿》，又名《彩色叶子》作品99，由钢琴家华拉达弹奏，还有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当中的行板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同台演出是马天龙指挥的爱乐乐团。最后会听到法国当代作曲家桑特根据一首日本音乐而写的幻想曲，演出者是吹奏萨克管的基利宾和钢琴家迪拉伯。

又是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的时候了。今次要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是黄莺鸟亮起它的翅膀。这首是北方的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笛曲。北方所用的笛比较短一窄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梆笛，意思是演梆子戏的时候用来伴奏的笛子。南方所用的笛比较长一点阔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曲笛，意思是演昆曲的时候用来做主奏乐器的笛，亦用来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尾轻柔。近这一两代梆笛的代表人物是冯子铨、黄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很多笛子名家都是出自这几位大师门下的。我所选播的《黄莺亮翅》就是北笛的冯子铨从山西梆子的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来讲，这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在枝头跳跃到飞来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们吹黄莺亮翅的是詹永明，他是赵松廷的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们走进黄莺亮翅的自然景致了。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